0: 是小小彩文。嗯，对对对。
1: 这是你的，然后你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可以来个，